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

好客是真情。锁定，请锁定。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难道我一生注定只有自己？难道我真的喜爱聚散别离？难道我不想拥抱你？难道我甘于折服别人道理？难道我喜欢这样难为自己？难道我真的必须化作吹点？难道真要月生花死？天空海阔是这样大。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4: FM 92.8，
3: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3: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Radio 92.8
1: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

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
0: 发
2: 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

起，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会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双语实验学校的校长陈建斌。
3: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李苏彤。
4: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毕明阳。
5: 我是历城双语实验学校的张宇轩。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红日》。拂晓以前，山洞里挤满干部和战士，洞壁上挂着一面绣着斧头镰刀的绸布大红旗，显得特别壮丽辉煌。现在在战斗最前线，最接近孟良崮最高峰的山洞里，举行着两个庄严肃穆的仪式，追悼团长刘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火线宣誓，为先烈们和忠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刘氏同志默哀。以后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的歌声便在这个用鲜血换下来的山洞里回荡起来，歌声低沉，但却好像煽动了整个沂蒙山，雄浑的音浪像海浪奔腾，有不可抗拒的宏大力量。歌声悲痛，这悲痛的歌声是战斗胜利的信心，是对未来光明的希望。
6: 我们将永远地献身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身给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惜牺牲我们的一切，以致生命，为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语言也是低沉的，但它是发自他们的灵魂深处，庄严豪壮而又坚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心坎里已经积蓄了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最高度的战斗要求，愤怒之火在他们的胸中燃烧。
7: 杨军从牺牲了的张华峰的手里

0: 拿起了红旗，红旗在孟良崮高峰上飘扬起来，红旗召唤着高峰下面的战士们奔涌上来，红旗宣告着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战士们登上了最高峰，正在消灭最后的敌人。硝烟弥漫了山头，刺刀在高峰上闪着亮光，喊杀声震荡在高峰的上空，战斗的尾声和最后一股热浪在高峰上翻腾奔涌。在这个孤绝无援的阵地上，敌人迅速地瓦解溃灭了。站在山头高处的敌军58旅少将旅长卢信被王茂生一枪击毙，残余的敌人终于丧失了斗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举起了他们的双手投降了。鲜艳的红旗在登上孟良崮高峰的英雄战士们的手上，在夏天的山峰里招展飘扬，在红日的万丈光芒的照耀下焕发着骄傲的炫目的光辉。
1: 枪声平息，雄伟险峻的孟良崮的高峰上不是战场了，它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奔来涌去的战士们、民兵们还有附近的居民们全都陶醉在伟大胜利的怀抱里。英雄军长沈振兴和英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获得了最大的战斗胜利的愉快，获得了最大的胜利满足。沈振兴在涟水战役以后的一个深夜里审问俘虏张小甫的时候所说的话，我要你们把喝下去的血，连你们自己的血，从肚子里全都吐出来。在半年后的今天，1947年5月16日中午已经成了事实，疯狂一时的整编74师蒋介石最大的一张王牌已经彻底毁灭了。军首长们、指挥员们和英雄的战士们屹立在巍峨的沂蒙山孟良崮巅峰的最高处，俯瞰着群山四野，他们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
2: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金，郭店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家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济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新、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的偶像剧，而且我知道结局是幸福的。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

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0: 嗯，
5: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吗？

0: 对。
1: 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0: 哦、
1: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0: 嗯，
1: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0: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0: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桂还不是标准的桂，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
0: 肯定
2: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 嗯，
2: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0: 对
2: 不对啊？
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嗯，
0: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4: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5: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6: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房子当头，远离危险。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0: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9: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0: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9: 买手机到联通。
1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

0: 血液等，在北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馆批准编号：辽谢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

0: 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1: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9: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 将趋于稳定。
8: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0: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

0: 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7: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谷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8: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9: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4: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

0: 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户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

0: 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1: 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今天聚焦德州，看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2: 权威发布山东培育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释放数十融合发展效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为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防台风工作方案，加密监测预报分析频次，坚决守牢防御薄弱环节，聚焦黄河防汛、水库安全、城市内涝、海上安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区域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牢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规范提升基层党组织联建工作，主动联系服务群众，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山东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进一步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坚决完成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把抓好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受邀做报告。刘烈宏全面解读了国家数据领域顶层设计、政策制度体系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方向，深入阐释了数据的特性和作用机理，系统介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的政策逻辑与发展要求，并对山东如何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

0: 区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开创数字强省建设新局面。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林武、王宇燕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全国供销总社发展情况，围绕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持续深化央地对接合作，切实增强味农服务能力，共同谋划实施一批优质合作项目，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全国供销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梅林、副省长陈平参加。
0: 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产业跃升的主引擎。15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优化项目保障机制，以精准服务赋能，以优质要素支撑，全力推动投资提效、项目提速。本台今起开设开局15五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和民生类项目，推出一线报道。首篇跟随记者走进德州，聆听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激光雷达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2: 我现在是在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的项目现场，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268亩，主要生产传感器芯片、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这也是全国首个覆盖材料、芯片、整机的激光雷达的完整产业链条。
3: 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廖从宝：
4: 我们做耳光纤激光器的核心是我们从芯片的原材料到芯片，然后到光学器件，然后包括电控器件，我们全自产。目前我们在全中国来讲应该是头一家，我们不会就是说受那个海外卡脖子这种事情。
3: 先导科技集团是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2024年底他们实现了车载激光雷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随着905纳米激光器芯片在南方量产，他们决定在北方布局智能制造基地，完成从芯片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5: 主要是考虑到德州这个区域优势还是比较好，处于在京沪线上，同时德州也是京津冀协同城市的发展城市之一，包括对于很多政府的一些配套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可以。这里可能会作为我们先导集团哈做那个激光雷达器件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3: 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了最快速促成他们投产达效，及时承接当前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项目服务专班第一时间犒赏，争取政策支持。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社会项目保障科科长胡伟猛：
6: 我们将先导的项目纳入了全市的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库，通过部门会商、专家论证，指导项目提高成熟度，连续两年争取列入了省级重点项目名单。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在用地、资金、施工等方面给予支持。
3: 对这个项目来说，资金是前期最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论证，省市区三级联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德州市和天衢新区相关投资主体共同设立德州先导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这也是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落地德州的第二支半导体领域投资基金。山东省新动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宇威：
7: 就这两支基金的话规模都不小，第一支的话是20个亿，就是有盐的那支，然后这个的话是8个亿，同时这8个亿还撬动了就是先导集团应该是8.3个亿的配资，形成了这么一个集聚的效果。
3: 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同时政府也从开工到投产提供全流程服务，保证各环节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产业项目保障科科长于仲飞：
8: 我们聚焦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供应、施工图审查、工程验收等10个关键环节，逐一优化审批实现，提高服务标准，通过提前介入、告知承诺、融缺受理等措施， 实现多环节并联办理，全过程提速提。

0: 一效。
1: 目前，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并有两条产线率先投产。未来，这里每年将产出200万台激光雷达、4.5 亿个传感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无人机等领域。山东先导智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2: 整个我们所有的产线应该在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全部整个产区里面量产之后哈，可以达到一个年产值大概有个80亿元，在北方的话应该是算最大的一个基地。
1: 龙头项目支撑产业发展，现在先导所在区域已经布局了多家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入围山东省十强产业验证型集群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引领投资增长。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红利：
3: 这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啊，有我们的有研半导体，有我们的立讯科技，还有我们先导激光雷达，今年陆续将有15个项目呢，陆续的落地，整个的投资呢达到150亿元以上，重点的就是落实好我们头戴联动机制，还有我们的重点项目全流程保障机制，这个以先进制造业啊来带动我们投资的增长。
4: 山东台短评：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股价。先导落地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转变，缺资金就撬动基金，耗时长就再造流程，有难题专班会商。这种全周期的呵护让企业敢投、愿投、放心投。项目来了，链条全了，产业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必将更加坚实。
5: 权威发布。
6: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首批100个重点建设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100个重点推广垂直领域大模型的遴选，加快构建场景需求牵引、智能产品供给、精准供需对接、典型应用落地的产业发展生态。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7: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安文健介绍，本次发布的100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覆盖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包括生成式设计、智能化排产、多模态质检、预测性维护等7大类别。
8: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针对性强，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深挖企业转型诉求；二是示范性好，具备了跨行业、跨企业推广价值，大规模应用后能助推产业的整体提质升级；三是价值性高，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尚处在落地的培育初期，从长远来看将对产业的发展带来颠覆性重塑深层次变革。
7: 本次发布的100个重点推广垂域大模型涵盖了产业、科研、消费、民生、治理等重点领域，是现阶段我省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代表性成果。
8: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既聚焦了装备、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赛道，又兼顾基础科研攻关、居民日常消费、便民惠民服务、城市精细管理等细分的领域，适配经济社会全域智能化的转型需求。二是创新性强，自主研发与场景迭代能力突出，充分彰显了我省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业赋能的双核实力。三是效益明显，产品均实现提质增效、节能降碳、风险防控等多重价值，赋能转型升级的效益突出。
7: 安文健介绍，力争到2028年基本形成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体系，打造一批战略性高价值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融入千行百业，
8: 推进线上加线下一体化供需对接，强化产品推荐、经验交流、场景落地，面向化工、装备、钢铁等重点行业，按照一业一试原则，深入推动济南、青岛等市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建设。
4: 山东台消息，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张海波现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胡兵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苏爱军现任省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副厅级，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9日。
6: 炎炎夏日，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溺水巡查宣传，紧盯河湖沟渠等危险水域，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护网。山东台综合报道。
1: 暑假来临，淄博、日照、东营、利津等地志愿服务队走进校园，开展防溺水教育培训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与师生共同还原溺水场景，从危险水域的辨别、意外落水的自救，到科学施救他人等环节，进行全方位演示和互动，在实践中掌握防溺水技能，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日照市连云港路小学学生安心：
0: 今天教练教了我们一些防溺水的知识，不能上一些河边、水库边自己独自去游泳，应该上正规的场所，有大人的陪伴去玩耍。每一个人都应该牢记防溺水的知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1: 滨州彰化潍坊青州统筹推进校园防溺水安全教育，组织各中小学开展实操演练与安全宣讲，普及水域避险、科学施救知识。学生徐心怡：
5: 当遇到他人落水时，切勿盲目施救，应该立刻呼救，寻找大人的帮助，增强防溺水知识，守护自身安全。
1: 连日来，聊城德州通过强化隐患排查、创新巡查模式、完善救援设施及深化宣传教育等举措，全力致密防溺水安全网。在德州，当地成立防溺水工作小组，明确各主管水域主体任务分工，细化安保应急预案，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全力守护生命健康安全。德州市临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公园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邢春涛：
9: 我们每天不间断地进行巡逻，在午后、傍晚等溺水事故高发时段，还会加大巡逻频次。巡逻过程中，重点对攀爬、涉水区域游玩、钓鱼等行为进行劝阻，同时对设置的救生圈、救生绳、安全护栏、警示牌等设备进行日常维护。而且我们完善了监控系统，确保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全到位。
4: 近日，第八届 CMIA 医学创新大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依托大会这一平台，西海岸新区主动对接国内顶尖医疗资源，柔性引进大批高端医学人才，落地多项前沿医疗技术，聚力打造中国康湾医疗创新高地。请听报道。
10: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是国家卫健委直管医院，其神经内科在全国属于顶尖行列。自从2025年4月与该院达成医联体合作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累计邀请36名专家开展规范化驻点诊疗，接诊患者1100多人次。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吴磊：
11: 他们是每两个周派10到12名专家到我们医院是个常态化的坐诊、手术、带教。我们也定期的派我们的医护人员到其他医院去进修，属于常态化。
10: 促成两家医院深化合作的是每年一度在西海岸新区举办的 CMIA 医学创新大会。自从2023年落户西海岸新区以来，大会已逐步成长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医学创新 IP。 依托大会平台，西海岸新区已与20余家国内头部医疗机构达成深度合作，吸引60余名高水平专家学者设立工作室，柔性延揽132名专家教授来西海岸新区坐诊带教，医疗创新产业生态持续扩容升级。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院长赵红：
12: 搭建了平台以后，我们认识了这些专家院长，同时呢，我们院与院之间又建立了一些来往，和北京积水潭、上海长中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医联体。
10: CMIA 医学创新大会还进一步放大西海岸新区医疗产业吸引力，持续集聚全国高端医疗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优质转化项目，为西海岸新区加快建设中国康湾人才集聚中心、医疗创新高地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军波：
13: 我们希望呢，在西海岸打造那么一个中国医学创新跟转化的那么一个

0: 平台，让大家呢互相学习，鼓励创新。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把专利公布出来，相当于一个路演，然后呢在下边各大企业的这个产品去转化，然后去谈，这相当于一个博览会一样。
1: 当前正值夏茶集中采收时节，威海临港区创新光伏加茶园立体种养模式，把昔日贫瘠低产的丘陵旱地打造成优质茶园，趟出土地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现代农业新路。请听报道。走进临港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光伏茶园，数十个鲁茶品种进入盛采期，区别于普通露天茶园，茶树栽种在透光光伏大棚内，形成专属小气候。山东上善堂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风说，光伏大棚白天恒温蓄热，夜间通风散热，独特的生长环境大幅提升茶叶品质，是露天种植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
2: 光伏底下的温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40多度，到了夜间它对外面是一样的，光伏底下的这种环境啊，气候也是外面也是没法模拟的。开春的时候它的植物的生长明显比棚外的要晚半个月以上。
1: 临港区社会事业局农业农村科副科长杜军辉介绍，这片茶园所在的区域曾是胶东典型的丘陵旱地，土地贫瘠，产出低下，传统种植几乎没有经济效益，
3: 主要种植这种草莓啊、蔬菜这种传统的作物，一亩的这个收益不足800块钱。
1: 为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临港区整合周边8个村1700亩土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打造标准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131座光伏大棚，实现土地复合利用、立体产出，园区年稳定收益可达5500万元。山东上善堂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风：
2: 我们当初就考虑到要充分利用这个棚下的土地，上这种钢结构，造价比较高的。我们也专门上省农科院、山东省农业大学，专门进行走访。到底这个像我们在这种环境下适合种什么？
1: 依托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园区筛选适配棚下环境的茶树品种，汇集鲁茶、威海雪茶、白茶等70多个品类，建成省内重要茶树种源基地与北方南茶北饮试验平台，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周边百姓，项目每年带动8个村集体增收超80万元，村民依托土地流转租金、园区务工工资集体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闲置丘陵山地真正变为富民致富田。
4: 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发布产业品牌矩阵图和首批具身智能训练场，同步成立产业联盟及标准化委员会。下一步，山东将强化政策支撑，打造创新矩阵，深挖场景需求，构建训练场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北方地区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创新策源地和制造业枢纽。
1: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将于7月14号从山东发车。据了解，列车编组共18节，包括娱乐、餐饮、宿营等功能车厢，沿途跨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处站点，7月31号返回山东，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随车展演，并设置非遗美食品鉴环节。
4: 青岛机场将于7月23号正式复航青岛往返中国台中航线。时隔多年，这条连接山东半岛与中国台湾中部的空中通道再次开启，将为两地旅客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鲁台两地文旅交融与经贸互通。本次复航的青岛至中国台中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目前该航线机票预订已全面开启。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10到12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其中11到12号气温最高，聊城。

0: 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此次高温过程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用电需求大，建议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等工作。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德州多云转中雨，26到36度，聊城晴转多云，28到36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菏泽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6到36度，济宁阴转小雨，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日照阴转多云，26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27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淄博多云，26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5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九号夜间，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5到6级。十号白天，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十号夜间到11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3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黄海北部24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至2米的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5至2米的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辽市广深省D250612-00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己，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1: 大家好，我是

0: 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92.8。
0: 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空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针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手 ，everybody， and everybody just 拍拍手，帅哥拍拍手，女士拍拍手 ，anybody wanna ride and you dig this groove， somebody let me know。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眷恋。我不理会，无所谓，不成就放纵心碎，总学不会后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此时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粗多猛地推开他的阿妈，撸起隔珠便往帐篷里去。
1: 啊，粗爷，求您放过他吧！
0: 阿爸呼天抢地，一把抱住粗多的腿，却被粗多一脚踹翻在地上。阿爸长嚎一声，昏倒在地。
1: 闺女呀！
0: 阿妈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可是在这片无垠的牧区，地广人稀，很远都瞧不见一个人影，任你们怎么呼喊，都没人能够帮他们摆脱这恶魔的侵害。粗多走出帐篷，转身骑过马，把隔珠撸到马背上，策马而去。这件事发生在2003年的4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四邻，广播站呢开始播音啦。
1: 哎呀，老鲁啊，快管管你孙子吧。
2: 啊，咋啦？
1: 这又要跟人去河里游泳，我说不让去，可他不听。
2: 这可是大事儿，这不刚来了通知，提醒青少年游泳时啊要注意安全呢。
1: 哟，这事儿啊可得在大喇叭里好好说说。
2: 哎，对对对，咱一块儿说说。
0: 各位乡亲四邻，我是老鲁。
1: 我是老鲁媳妇儿。
0: 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防止溺水。
1: 没事啊，可别去不安全的地方游泳。
0: 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1: 对，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

0: 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

0: 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

0: 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

0: 闻，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7: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7: 本台消息， 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7: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7: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坝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6: 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泰安，看当地如何引入20亿元投资，让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智慧蝶变。
2: 山东28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数量创历年之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为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防台风工作方案，加密监测预报分析频次，坚决守牢防御薄弱环节，聚焦黄河防汛、水库安全、城市内涝、海上安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区域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牢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规范提升基层党组织联建工作，主动联系服务群众，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山东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进一步加强预警监测、

0: 计划实化措施，坚决完成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把抓好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省委书记林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受邀做报告。刘烈红全面解读了国家数据领域顶层设计、政策制度体系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方向，深入阐释了数据的特性和作用机理，系统介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的政策逻辑与发展要求，并对山东如何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开创数字强省建设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林武、王宇燕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全国供销总社发展情况，围绕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持续深化央地对接合作，切实增强卫农服务能力，共同谋划实施一批优质合作项目，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全国供销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梅林、副省长陈平参加。
1: 民生项目投资是改善民生福祉、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山东紧密对接群众需求，推出一系列重大投资，加速投向民生重点领域。在泰安，投资20亿元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项目进入了试营业阶段，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实惠。请听报道。
2: 西瓜是夏日的标配，但你知道全国哪里的西瓜更有性价比吗？
3: 泰农港小花鲜果负责人刘传光：
4: 泰安纳你好，抓紧再给我来2万斤西瓜，要最优质的天王。
5: 您看一下，简短5分钟的时间，他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就是说是综合的报价。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是说是分析，现在就是东北的天王最占优势，它的运费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3: 一键比价，自主下单，商户还可以预约配送，食品安全快检。总投资20亿元，占地500亩的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泰农港目前已进入试营业阶段。它的前身是运营了20多年的绿珍市场，曾覆盖全市70%左右的水果蔬菜批发，但由于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这里一度成为城市治理的老大难。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党工委委员刘坤：
6: 外边下大雨，这个顶棚呢锈蚀了也比较严重，它就里边就会下小雨，商户的蔬菜呢就会被淋了。多的时候吧，每个月呢都会有这么几十个投诉电话打过来。
3: 经营条件受限，商户不敢大量囤货，量少价高，无形中推高了采购成本。巨鹏飞集团泰农港项目营销总监龚仁涛：
7: 整个老市场，它这边的菜价是比周边的城市是高出了20%到30%，直接导致了咱百姓的餐桌成本也是高的。服务半径由10多年之前的这种30公里，差不多已经萎缩到我们调研的时候，也就是5到15公里左右。
3: 总部位于厦门的巨鹏飞集团在现代农商领域深耕多年，此前他们曾投资10亿元在泰安改建智慧农贸市场。高效的投资体验让企业决定再次投资20亿元，在绿珍市场原址上扩建，打造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巨鹏飞集团董事长助理许岩：
8: 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这个交付，当年满铺招商运营开业，我们是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泰安市以及泰山区的这种营商环境，这种高效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态度，坚定了我们继续留在泰山区进行追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3: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泰农港

0: 项目直接关系城市菜篮子供应，既要保证施工进度，又要保障商户正常经营。当地政府专门设置了临时安置区，同时创新审批流程，为项目开工建设提速。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规划科科长杨勇：
1: 我们创新推出了提前介入加模拟发证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规划工时的这个时间进行材料梳理、指标核算。工事一结束，我们同步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多项手续，实现了实证齐发，开工时间比预期提前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2: 让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感受一下泰农港的建设速度：40天完成拆迁腾空，20天办结土地规划等开工前手续，37天主体结构封顶，90天完成全部招商。目前600多家企业商户入驻，预计今年8月底正式开门营业。
0: 巨鹏飞集团董事长助理许岩：
3: 辐射半径可以辐射到100公里，接近1000万的这种人口，交易量会有个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价格会降下来，大概会降30%左右。通过我们的智慧管理手段，我们对整个链条的这种溯源和食安检测这一块呢，对老百姓这个餐桌的这种安全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今年前5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时序进度4.1个百分点。其中社会民生类项目已开工200个，累计完成投资525亿元。
4: 山东各地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项目精准帮扶、专员全周期服务、科创政策赋能、政企联动攻坚等举措，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今天报道。
5: 今年以来，德州完善服务供给，靶向赋能企业项目建设与产能升级。在山东明格畜牧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为开拓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且今年投资1亿元实施2期扩建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年产7.5万套智能化养殖设备，年产值可达1.2亿元。当地配备专人，全程帮办代办，压缩审批时限，倒排建设工期，高效化解项目建设难题，推动项目进度较计划提前2个月。德州市庆云县盐务乡党委副书记冯峰：
6: 我们在备案审批等环节提供专人帮办代办，压缩办理时长，倒排工期，主动服务解决问题，全力保证项目早日投产拿效，助力企业继续扩大外贸市场。
5: 威海高区针对专心特新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压力大等问题，主动对接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申领省市级研发补助资金。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微应工具向航空航天高端赛道转型，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政府的资金帮扶有效缓解企业压力。微应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乐：
7: 在咱们国家这个制造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作为制造业的基础，要不断的去适应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应用场景，所以这个过程中研发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补助不断的激励我们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5: 聊城政企同心，合力攻坚，全力实现经济双过半目标任务。浩辉电缆是当地骨干企业，为确保完成上半年企业1元产值目标，当地落实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用工融资技改难题。聊城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文丽：
8: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落实一企一策服务机制，常态化走访辖区重点工业企业，精准摸排企业用工、融资、技改等难点堵点，全程做好要素保障、产销对接，全力助力企业满产稳产。
9: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表彰全国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并颁发科技奖励。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从产业突破到跨域协同，一批扎根齐鲁的好成果集中涌现。请听报道。
0: 此次山东共有2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的项目7项， 包括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五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另外还有21项参与完成，包括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二等奖20项。借助全国唯一科技奖励改革试点省机遇，山东近几年通过不断完善和修订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省科技奖与重大科研任务衔接机制，并加大奖励力度，7项牵头获奖成果都曾经获得过省科技奖支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者石伟云：
10: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体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1周以上。
0: 从获奖数量看，1年5项技术发明奖成为我省历史最高，包含参与奖项在内，获奖总规模为历年最高水平。从获奖质量看，5项技术发明奖均属全球首创成套核心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全部28个获奖项目都由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完成，共涉及61个省外及境外合作单位联合攻关，体现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跨区域科技合作的综合实力。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陈少杰：
11: 聚焦煤层开采之后地层长期运动的规律和状态，地层的治理的关键技术，以及治理之后如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我们这个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进行了工程示范，这个成果所应用的产业链条应该超过了1亿。
0: 山东共有两院院士71人，其中涉及海洋科研领域接近1/3，重点涵盖农业、电子信息工程、医药卫生和化学冶金材料领域。自2020年起，山东设立驻鲁两院院士团队稳定支持项目，为每个驻鲁院士团队提供最高3000万元的重大项目支持，支撑国家战略科技需求。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12: 让我感受到最深的是总书记对院士群体提出的示范引领的要求。山东作为医疗资源大省，有雄厚的医疗人才资源，未来我们要聚焦临床需求，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不断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真正打破国际垄断。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
13: 进一步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包括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关键软件的研发，来确保我们国家化石能源安全，从核企业的合作当中发现真问题，让我们的教授做真学问。
0: 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今年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2名山东代表参加会议并讨论议题。14/5时期，山东与中国科协紧密合作，坚持加强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科技人才，打造科技智库，联合服务70个协同创新基地和400多家重点企业，解决企业难题600余项，举办学术会议3800余场次，参会903.2万人次。中国科协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科创集团全属公司党支部书记范世昌：
14: 就如何发挥基层科协组织和企业党组织作用，引领企业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与大家学习交流，也特别期待借此机会在生物萃取发酵、农林废弃物高效利用等领域得到与会院士专家的指导。
0: 中国科协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华卫奇：
15: 我们万华谋划了未来10年的新增长极，除了烟台本土基地以外，在省内7个地区谋划了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15期间将投资接近1000亿，未来将创造3000亿以上的市场价值。
16: 权威发布。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山东人工智能加制造、白井培育开放和垂直领域百模推广赋能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9: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安文健介绍，本次发布的100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覆盖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包括生成式设计、智能化排产、多模态质检、预测性维护等七大类别。
16: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针对性强，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深挖企业转型诉求；二是示范性好，具备了跨行业、跨企业推广价值，大规模应用后能助推产业的整体提质升级；三是价值性高，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尚处在落地的培育初期，从长远来看，将对产业的发展带来颠覆性重塑、深层次变革。
9: 本次发布的100个重点推广垂域大模型涵盖了产业、科研、消费、民生、治理等重点领域，是现阶段我省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代表性成果。
16: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既聚焦了装备、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赛道，又兼顾基础科研攻关、居民日常消费、便民惠民服务、城市精细管理等细分的领域，适配经济社会全域智能化的转型需求。二是创新性强，自主研发与场景迭代能力突出，充分彰显了我省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业赋能的双核实力。三是效益明显，产品均实现提质增效、节能降碳、风险防控等多重价值，赋能转型升级的效益突出。
9: 安文健介绍，力争到2028年基本形成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体系，打造一批战略性高价值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融入千行百业，
16: 推进线上加线下一体化供需对接，强化产品推荐、经验交流、场景落地，面向化工、装备、钢铁等重点行业，按照一业一试原则，深入推动济南、青岛等市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建设。
4: 山东台消息，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张海波现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胡兵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苏爱军现任省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副厅级，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9日。
9: 为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我省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提前布防，加强巡查，以人防加技防的双重保障，织密防汛安全网。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威海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威海市相关部门迅速出动，排涝瓮车全部就位，沿线雨水壁子提前开启，工作人员设置三脚架、警示旗，提醒过往行人车辆注意安全。威海市环翠区市政园林中心工作人员刘春雨：
18: 加密对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部位巡查，及时清理雨水壁子周边落叶垃圾，确保排水畅通，同时利用智能设备实时监测道路积水情况，发现隐患及时迅速处置。
17: 闻讯而动，德州庆云集结12支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参加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贴合汛期应急处置实际需求，进一步锤炼队伍应急抢险能力。潍坊青州开展城区排水管网，沟渠河道隐患摸排，组织人力机械开展全面清淤，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排涝主动仗。淄博高清、滨州彰化进一步完善物资储备，搭建起规范有序、调度高效的物资保障体系。高清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启科：
19: 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防汛物资储备，严格执行汛期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安全渡汛。
17: 当前黄河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聊城东阿县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也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

0: 当地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与此同时，东营也利用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段长李兆杰：
1: 依托云黄河综合管理平台，实时掌握全域汛情走势，以数字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0: 数字赋能筑牢防汛安全网，菏泽定陶依托智慧防汛数字化平台，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平台自动采集、智能研判各类水文信息，若遇异常水情，可自动推送预警提示，为防汛指挥调度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菏泽市定陶区防汛办副主任孟志：
2: 我们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的目标，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防汛责任体系，配齐备足防汛物资装备，建强专业化、社会化应急抢险队伍，确保突发险情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险情处置快。
3: 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发布产业品牌矩阵图和首批具身智能训练场，同步成立产业联盟及标准化委员会。下一步，山东将强化政策支撑，打造创新矩阵，深挖场景需求，构建训练场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北方地区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创新策源地和制造业枢纽。
4: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将于7月14号从山东发车。据了解，列车编组共18节，包含娱乐、餐饮、宿营等功能车厢，沿途跨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七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处站点，7月31号返回山东，全程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随车展演，并设置非遗美食品鉴环节。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10到12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南海、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德州阴转小雨，36到27度。聊城多云，35到29度。泰安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菏泽阴转多云，35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35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36到28度。临沂阴，34到26度。日照多云，30到25度。青岛多云，27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32到25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9到25度。潍坊小雨转阴，36到26度。淄博多云，36到29度。滨州多云，36到28度。东营多云，35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
4: 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6: 移动爱家新晴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7: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晴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实际需求，面向校外学界名家、行业精英等依规聘任人才的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是根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者机构宣称可以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客座教授的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工作人员介绍，曾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第一，我们的聘书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流程上要经过学院报请、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在行业里的水平和影响力也有评判标准。第三，不管是院聘还是校聘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客座教授以后没有工作任务的。很明显，这些花钱就能办的客座教授聘书，就是按需定制的虚假聘书。而这种虚假聘书满天飞，会损害高校的声誉。高校不仅要提醒公众识别客座教授聘书头衔的真实性，还应该主动的维权，要求有关平台删除开展这类业务的账号信息，固定证据报警，由警方介入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高校正规的聘请客座教授绝对不会向当事人收费的。花钱买头衔的人是为了沽名钓誉，甚至可能拿着买来的聘书头衔招摇撞骗。高校如果不及时澄清的话，会让假的客座教授影响学校的声誉，让更多人受骗。要通过买卖同质，铲除售卖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从具体操作来看，这些中介机构都号称只要出钱提供基本资料就可坐等客座教授的聘书。他们通常以支持邮箱背调为推销的话术，让买家相信他们是把申请材料交给了校方，校方进行了严格审核，并通过带有校方域名后缀的邮箱发来聘书。而这样的操作不难，有的是用毕业校友的邮箱，有的是请校内在读学生或者职工配合用他们的邮箱做背调发送邮件。任何正规的学术头衔都不存在代办，更不是花钱就能办理，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治理售卖客座教授证书的乱象，相关的高校和警方都要行动起来，买卖同质，绝对不能让假客座教授到处忽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加班费该怎么算？用人单位能不能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呢？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了明确的司法答案。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可就在前不久的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把这话说了出来。据报道，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了伤，经过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的身份，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等等。法院呢，毫不客气地给否了回去。判决说得很清楚，你管人家多大岁数，人家在你那儿天天出勤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站不住脚。劳动者这三个字啊，不知什么时候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绑死了。农民60多岁还下地，小摊贩70了还出摊，老手艺人80了还带徒弟，他们不算劳动，他们不是劳动者吗？谁干了一辈子活，60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活说了算呢？这事儿得掰扯清楚。劳动关系认的是你管我，我干，你发钱，这三样，不是认年龄。有人说，企业也不容易，成本压力大，超龄用工风险高，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不能构成理由。节省成本可以，靠抹掉员工合法权益来省，这个口子可不能开。今天你能对超龄的不认账，明天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不认账，后天就能拿各种名目把劳动报酬给打折。法律这把尺子要是按年龄有长短，那谁还信他能够量公平呢？再说现实一点，现在街上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看大门的、搞保洁的，还有不少是过了60还在干的。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能是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好在从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到这次法院的判决，信号已经很清楚了。法律不看你是几几年出生的，看的是你有没有在那儿干活，干活是真的，那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农村直播带货爆单了，村里却愁坏了。据半月谈报道，这看起来悖论的一幕正在不少地方上演着。清晨，某地的三农直播基地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拎着竹篮蛇皮袋在基地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村播帮忙带货。一年销售额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粉丝量动辄数十万，屏幕上的数字很爆很亮眼。可是热闹过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线上订单热度爆棚，线下产业根基却单薄惨弱，仓储跟不上，货物积压变质，物流成本高，价格优势尽失，品控不稳定，消费者体验差，复购率断崖式下跌，口碑一夜归零。不少地方村播事业轰轰烈烈的起步，短短几天就黯然落幕，原因就在这儿。大家紧盯镜头前的流量数据，却忽略了直播间背后那条完整的产业链。直播间里的叫卖声再热闹，也遮不住乡土产业小散弱的硬伤。

0: 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1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的销售和消费旺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呢？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中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4: 五花肉是咱们就卖过现金18块多的，一个都25了。
3: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5: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3: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6: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3: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7: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3: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6: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0: 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2: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

0: 业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租住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2: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昨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样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9: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8: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0: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 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

0: 和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还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0: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4: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his is Radio 92.8.